受楼老是高兴的家，我都会背了俺老俺们狗那个的话，走走的走走的站走的不啊不啊大家阿莫里走阿莫巴嘞走外人嘛都都喊嘎巴嘎巴个得的该哎你少一大窝哎收收你收拉宝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愿主赐你们平安幸福，我是阿米尔黄忠义，欢迎你们收听 Salam FM 91.1 频道，每晚11点一直到8点早上 Salam FM 91.1。